上说经一遍，知天大圣东西青山西西高南绿龙平地改开窗。说经一遍蒙家破病，说经三遍拉经灵验，说经四遍不计大概灵机应，说经五遍九遍过几时好行，说经六遍。